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周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入心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1.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请锁定。
1: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重新定义审美。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3: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等等等等等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

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凤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

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凤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1: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2: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3: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它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1: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4: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5: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4: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6: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4: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7: 那么在黄龙三角洲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8: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9: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
10: 从清晨到夜晚，

0: 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十年生态之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
2: 从清晨到夜晚，

0: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1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0: 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他

0: 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

0: 式。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

0: 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4: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7: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9: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8: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0: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

0: 子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6: 雾气松久。
7: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8: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7: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 36.8 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2: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3: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4: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5: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16: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8: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
0: 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

0: 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0: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

0: 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

0: 回厂里面去啊。那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一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3: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
2: 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3: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2: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3: 这些动作其实

0: 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 邵永林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0: 这些动作其实

0: 响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布局重点公路运输

0: 对于我们这个时效直接影响大的。而且如果说在这地方中间没有这种补能站，这个车就废了。如果说补能能跟上，这个事情它就很好解决了。
1: 2025年全省公路货运量达到29.8亿吨，居全国第一位。今年这个数据还将上升。为解决补能难题，今年初山东省

0: 更高一些。
1: 瞄准海外市场痛点，日照蓝鲸液碳自主研发的三相源将逆变器与锂电池合二为一，实现了380伏三相输出，填补了部分国家中小型商业储能产品的空白。公司总裁任慧：
2: 一季度以来，我们海外订单持续向好，在海外布局了多个仓储服务节点，实现了产品更快响应，服务更贴地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我们的新能源产品点亮更多海外家庭。
1: 凭借优异的耐高热、耐腐蚀等特性，淄博鲁中耐火材料公司生产的镁铝铁尖晶石砖深受国际客户青睐。目前企业产品出口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出口达到1000万元。公司国贸负责人程红利：
3: 现在这款订单是出口中东阿曼，现在正在生产这个订单的话是有400来吨，总体来说我们出口是一个上升趋势。
1: 济宁山推工程机械借助全球极速服务网络与智慧施工平台的搭建，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整体方案的升级，大幅提升客户粘性与产品溢价，出口迎来爆单潮。今年一季度，企业大马力推土机、大型挖掘机等产品销量同比翻番。在聊城，融汇新材料公司生产的石塑墙板具备绿色环保、轻薄耐磨、防滑阻燃等优良特性，深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当地绿色建材出海的明星产品。公司董事长何玉山：
4: 这个货都是我们发东南亚的，因为那些都是发英国的，这种产品在国外中东、南美、西班牙、英国，他们的销量占到90%。产品现在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供不应求。
5: 当前我省各地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全省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加强水肥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山东台综合报道。
6: 当前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关键生长期，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也是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针对严峻防控形势，聊城市、日照莒县等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技术巡诊，面对面指导科学用药。在莒县刘官庄镇的大片麦田里，农技专家逐行查看麦苗长势、土壤伤情，重点排查叶片、麦穗病虫害发生情况。日照莒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娜：
7: 我们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小组，到各乡镇街道对小麦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控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采购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叶面肥约38吨，分发到各小麦种子户，实现全县小麦一盘三防全覆盖。
6: 为助力夏粮丰收，淄博市、德州市通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精准调配水资源，提升用水效率，有效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坚实基础。在德州种粮大户赵金利的麦田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沥杆喷灌设备正在将细密的水珠均匀洒向麦田，完美还原自然降雨的灌溉效果，让麦苗喝得均匀，喝得舒适。赵金利：
8: 至少得接一半水，省内工现在他们，你要使满灌的那个拽管子，那个150也不好过人，一天这一天就仅仅浇上3亩地，这种一天这一年经得浇10好几亩地、20亩地左右的，还不用累，总成本能省不少的。
6: 眼下盂台县40万亩小麦已进入扬花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干热风等灾害的高发期。盂台县抢抓农时，科学有序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在李格镇千亩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按北斗导航预设航线精准喷药，高效完成田间防护。目前全县已调配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喷防任务。盂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建厂：
9: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技壮苗行动，分片保粮，主机关调查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工作，全力推进通防通治，保障小麦稳产增产。
10: 开办一家药店需要办理多少证件，跑几次窗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随着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正式落地，现在只需要一个窗口，2天就能拿证，让企业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11: 近日，在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0: 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

0: 公司负责人徐峰志一次性领到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五份证照，成为西罕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的首批受益者。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峰志：
1: 以前办这些自动机的时候要准备很多套材料，这次我就跑好几趟，得耗时20多天，现在都需要一个窗口，2天呢全部拿到手，真是方便。
0: 今年以来，西罕新区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将企业登记、药品经营许可、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案、食品经营备案等五个事项整合为药店经营一件事，线上依托开业一件事智能平台实现一网通办，线下专设药店经营一件事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申请人只需一套材料、一表申请，即可自主选择单项或多项办理，重复材料大幅精简。青岛西罕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服务三科负责人王泽业：
2: 我们针对药店零售涉及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多个现场勘验环节，创新推行多勘合一模式，实行一次勘验同步核查，多证齐发，勘验时限大幅压缩。
0: 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后，整体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压缩率达75%。新模式覆盖药品零售企业新开办及变更业务，企业可线上或通过专窗申请，享受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青岛西罕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调研员崔晓：
3: 从多窗跑到一窗办，从反复看到一次查，这一举措能有效减轻企业开办难度，大幅提升审批服务质效，预计每年可惠及经营主体600余家，助推新区药品零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4: 又是一年蒜苔飘香时，在东营市广饶县花关镇广袤的大蒜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蒜香，1.5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收、分拣、销售。东营台记者张新强报道。
5: 在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的一片蒜田里，翠绿的蒜苔长势喜人，种植户赵慧莲组织务工人员分片采收，依托科学管护，今年的蒜苔逆势稳产提质，让赵慧莲满心欢喜。
6: 今年种了13亩蒜苔，主要有3个品种，是沈阳四六半和红蒜，产量还很好，1200斤左右，供销商都到地头收。
5: 田间的丰收景象也点燃了交易市场的活力，在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捆捆刚出土的蒜苔被蒜农运送过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核验品相、谈价格、过秤、装车，满载新鲜富硒蒜苔的运输车整装待发，即将运往全国各地。蒜苔收购商张向建：
7: 每天呢，在这边走个30-40吨吧，这一天3-4车吧。这个状态呢，就是品性好，苔头长，绿度好，也一点毛病没有，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都用这个苔子。
5: 花关镇有着300多年的大蒜种植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为花关大蒜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也赋予了它富硒的优良特性。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当地坚持因地制宜，推广高产优质品种，推广科学绿色种植技术，不断提升蒜苔品质和产量，夯实大蒜产业根基。广饶县花关镇副镇长张耀奎：
8: 目前全镇大蒜蒜苔种植面积麦定在1.5万亩，种植农户达到1200余户，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拉长产业链条，发力大蒜深加工，做强特色品牌，真正让大蒜种植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路子。
9: 日前，好运山东2026巨野欢乐健康跑在龙固镇龙美湿地公园鸣枪起跑，1900余名跑友用脚步丈量生态之美，以奔跑感受林乡底蕴。请您报道。
10: 此次赛事以春天换新畅跑龙美为主题，设置7.8公里欢乐健康跑和2.7公里亲子跑两个项目，共吸引全国18个省市的1905名选手参加。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河南洛阳的徐小兵以25分09秒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来自山东泰安的刘佳以29分19秒的成绩夺得女子组冠军。2026巨野龙固欢乐健康跑男子组第一名徐小兵 宾。
11: 非常满意，从昨天到龙固，然后感觉咱们龙固的人民特别热情，特别真诚，比我自己平常跑的也好，因为咱们的就是赛道上的老百姓都特别热情，然后还有这个路线很美，树林里面也不热，然后跑起来可舒服。
10: 竞技之外，亲子跑的赛道上同样温情满满，不少家庭携手完赛，留下一路欢笑。来自济宁市金乡县的王海华带着女儿崔真田一起完成了 2.7 公里的挑战。济宁市金乡县参赛家庭王海华、崔真田，
12: 这个第一次参加，带着孩子非常开心参加这个运动，然后不仅能跑完全程，然后还拿了奖，还给了这个小孩还补充能量，中途还给吃的，还给喝的。这个活动我们下次还想参加。
10: 为保证赛事顺利开展，组委会配置了充足的后勤力量，450余名志愿者为选手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开展了工笔牡丹画展示、麒麟文化体验、二郎泉展演、非遗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将体育赛事升级为一场健康运动嘉年华。巨野县龙固镇党委书记徐巨转：
13: 以体育精明赛事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龙固体育加文旅加乡镇振兴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富有地域标识度的文旅产品体系，让每位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在深度体验中记住龙固、回味龙固。
4: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的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注塑材料研发组，锚定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国内新材料产业从跟跑突围迈向行业领跑。请听报道。
10: 汽车安全气囊罩盖是守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核心部件，在车辆发生碰撞的一瞬间，它既能让气囊急速展开，更能避免碎片飞溅发生次生危害，因此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十分严苛。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天红池：
14: 当时啊，这个高性能的热塑性弹性体受国外的技术垄断，我们中国每年3000多万台汽车，每个汽车有好几个安全气囊，它的量非常大。道恩这些年在研发不停的投入，产生了很多成果，市场认为道恩是有这个实力来做这个事。
10: 道恩依然接下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向高端汽车弹性体新材料发起攻坚冲锋，依托山东省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 重点实验室等高端科研平台，注塑材料研发组全年主动立下军令状，必须实现技术突围。然而摆在团队面前的却是一条无经验可借鉴、无标准可参照的未知之路，所有参数、配比、流程都要科研人员从零摸索。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塑料研发主管孙显如：
15: 我们要保持它高温时的一个高模量，以及在低温下又要具备这种高冲击强度，在材料的刚性和韧性这块去找到一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又很难去找到。大家想，人家都能做出来，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呢？中国人肯定能做出这种高端的热塑性弹性体。
10: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弹性体工艺经理林林：
15: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很晚了，大家都在等，都半夜了，然后就在等这个数据，然后最终数据出来的那一刻，大家就是那股劲儿就是特别兴奋，然后就是终于在我们这个成千上百次的实验当中，就终于见证了这个成果。
10: 熬过无数个通宵达旦，经历一次次配方推翻、参数重置、工艺迭代，2021年研发组终于成功拿下汽车安全气囊专用注塑类热塑性弹性体核心技术，顺利实现国产化、规模化量产。研发成果不仅性能全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相比进口材料成本还降低 10%， 一举疏通了国内汽车配套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堵点。如今道恩已经布局研发热塑性弹性体、生物可降解材料等20大类绿色新材料，广泛用于新一代通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众多领域，搭建起从配方自研、工艺创新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以一线劳动的坚守与匠心为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筑牢根基。
9: 请听简讯。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推进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加强资源余缺调配动态监测，特别要提前谋划超前布局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持续加大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比例，明确义务教育学校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全面推行均衡编班，推进师资均衡配置。
4: 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3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 82.98%， 首套住房占比 93.42%。 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25.4万人，11.9亿元，分别增长 109.6%、 45%， 累计支持 5.1 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1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9: 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受高空槽影响，预计6号傍晚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北向南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泰安局部有小冰雹。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8毫米左右，雨量分布不均，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潍坊和烟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再来关注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德州雷阵雨转晴，14到22度。聊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17到21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7到23度。枣庄小雨转阴，19到2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日照小雨，16到22度。青岛小雨转晴，16到21度。烟台小雨转晴，12到18度。威海雷阵雨转多云，13到19度。潍坊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淄博中雨转晴，16到22度。滨州雷阵雨转晴，14到21度。东营雷阵雨转晴，13到21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5到24度。
4: 山东省气象台于2026年5月6号16时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6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7号白天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7级，阵风8到9级，减弱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1.5 到2米的中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1.5 到2米的中浪，浪向南，渤海将有1到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烟台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青岛、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9: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6: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20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38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我要抬头，迈开40度的双腿，旋转70度的臂弯，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7: 日间，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18: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
19: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6: FM 92.8
19: 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0: 少点懒惰，
2: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0: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3: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6点。

0: 引进金标试纸法，使人血斑和精斑检验更加快捷、直观、准确，购置和更新电子物证实验室检验设备，促进电子物证业务普及开展，检验水平始终处于全省的领先地位，创建 DNA 实验室， DNA 样本拥有量及数据转换量居全省首位，实验室被评为国家二级实验室，受命于省厅开展网上送检试运行，经过反复的调试修正，最终实现黑龙江省全覆盖。再说2002年王春标入选全国公安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先后荣获全省公安刑事技术破案能手、大庆市人民满意的优秀公安民警、新长征突击手等荣誉称号，四次荣获个人三等功。用一闲人而群贤毕至，向一良马而万马奔腾。大庆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支队现在拥有一支14人的法医队伍，比王春标刚参加工作时翻了整整一倍。在他的带领下，法医检验大队、法医物证检验大队基础工作扎实，业务水平精良，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铁人式基层所队。近年来，大庆市命案侦破率始终保持着100%的命案必破记录，法医队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提起这样一支队伍，大庆市的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安庆华从来不吝啬赞美之词。
1: 法医功不可没，是当之无愧的铁军。
0: 王春标在不断提升自我、带好队伍的同时，还注重言传身教、答疑解惑，多次开展刑事技术内容的教学培训活动，受众达上千人次。这些励志刑事技术工作的种子正在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逐渐成长为各自战线的骨干和精英。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1: 带来的四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

0: 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

0: 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

0: 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

0: 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3: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4: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4: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4: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4: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

0: 起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开局15:5，一线求解专栏，来看泰安市岱岳区盐链破局，老食品基地转战高端宠粮新赛道。
7: 山东各地外贸企业单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6: 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7: 青岛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落地，五证连发，提质增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作为传统食品产业大省，山东坐拥丰富原料与成熟加工基础，却在宠物食品赛道面临有资源难发展的难题。传统工艺如何适配高端需求？老产业基地如何破局转型？记者深入泰安市岱岳区一线，探寻传统食品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密码。
8: 像我毕业的时候是2006年，那个时候其实食品行业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很难去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但是宠物食品呢是我这个年代正好能够遇到的机会。
9: 2011年，孔令明和团队在泰安一个小镇租下农家院做宠物零食，5年时间产值做到上千万元。可2017年起，产能急转直下，企业一度面临关停。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8: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宠物食品怎么做，宠物罐头怎么做，宠物零食怎么做，这都是很迷茫了。
9: 孔令明的困惑是宠物食品行业面临的共性难题。山东拥有粮油、果蔬、畜禽、水产等7个国家级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6个城市都有一定规模的食品加工产业基础。按理说，宠物食品和传统食品共享上游原料，工艺也相似，为什么企业很难成长起来呢？带着疑问，记者来到泰安市岱岳区调研，见到了当地的食品产业专班。泰安市岱岳区范镇四级调研员张军：
10: 非凡公司相关的产业链的拆迁，我们有中国第一条农瓜粮主粮生产线，我们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通过创新，现在始终在国内宠物食品行业占高端、居高位。
9: 范镇地处汶河沿岸，农业发达。专班工作人员张军告诉记者，原料丰富本是优势，但也成为了最大的牵绊。过去，宠物食品企业仅靠初级加工

0: 能实现可观效益，但久而久之，技术跟不上，工艺又基本照搬传统食品，注定要被市场冷落。泰安市非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孔令明：
1: 我们的客户，最终客户是不会说话的，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是大量的测试啊，如果不创新的话，实际上是很难的。
0: 省食物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握好传统产业减量提质关键期，有效化解结构性矛盾，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岱岳区的转型阵痛，恰是山东现代化产业体系攻坚的一个缩影。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2: 发展传统产业也是发展新的生产力，那这个背后的支撑和我们的技术，从区委这个层面列入全区的规划，为宠物食品这个园区呢，我们提供了110千伏的双回路的电源。第二，我们投资了3亿，完善了园区的给排水的体系，共享实验室原材料的供给。
0: 区委书记刘国成介绍，传统食品与宠物食品优势互补，但不能直接绑定，关键在于系统化的给企业匹配研发资源，开辟一条专属于宠物食品的供应路线，并让企业充分对接市场需求，根据市场需求研发工艺。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技术大拿，四川人李庆，他曾任南方多家大型宠物食品企业技术总监，2019年放弃百万年薪，应邀到岱岳区创办泰宠公司。泰安泰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
3: 原来做高管的时候，我只能给一家宠物食品去做一些赋能，但是走到今天来出来过后，我们可以改变中国很多宠物食品的一些想法吧。我们也是欢迎，就是大家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的企业加入到我们这个大的团队中来。
0: 李庆认为，单靠个人技术还不够，企业间抱团创新才是最优解。当地包括非凡、泰宠在内的几家宠物食品企业共建了共享实验室，在借鉴传统食品成熟工艺基础上，又引入冷冻、烘焙等新技术，并反复试验提取工艺参数，形成新标准，开发新产品。首先突破的就是烘焙凉，烘焙凉就是在传统食品产业膨化工艺基础上，通过低温慢烤形成的一种含肉量更高、营养丰富的新工艺产品。在企业的新生产线上，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运行，但另外一条实验线产线却相对安静，也就是说厂区一半的空间都是为了研发做服务，都在为传统向高端升级做过渡。如今这里的烘焙凉产品已经供应国内头部品牌，实验室内技术裂变形成的鲜蒸凉、冻焙凉等更多高端产品也进入了开发尾声。园区已经吸引6家企业，总体产值超过12亿元，5年翻了40倍。不仅如此，一些传统食品企业顺势加入了这个创新朋友圈，一条横贯传统与高端的新食品产业基地正在崛起。泰安市岱岳区委书记刘国成：
2: 去年呢，我们又引进了广元达，专注于为我们这6家做上游原材料的，不用出园区就能就地消化，还满足不了我们几家企业的需求，所以说他也在寻求扩大再生产。
4: 在当前复杂外部环境下，山东各地外贸企业单纲唱主角，通过科技创新和多元化布局，让外贸发展韧性更强，活力更足，外贸出口亮点频现。请听报道。
5: 在德州天衢工业园，良泉奇美德州生产基地正在加紧生产一批出口海外的速食产品。得益于对目标市场国家的差异化布局，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订单同比增长33%。企业生产经理徐宁：
6: 根据不同国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我们制定了一些差异化的一些产品。像中亚这边的话，可能他们饮食相对来说清淡一些，我们就会调整我们整体的配方结构。然后像东欧这边的话，可能他们就会更精致一些，我们就会做了一些黄油一些差异化的产品，让他们接受度可能就会更高一些。
5: 瞄准海外市场痛点，日照蓝鲸液碳自主研发的三香源将逆变器与锂电池合二为一，实现了380伏三香输出，填补了部分国家中小型商业储能产品的空白。公司总裁任慧：
7: 一季度以来，我们海外订单持续向好，在海外布局了多个仓储服务节点，实现了产品更快响应，服务更贴地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技术创新，让我们的新能源产品点亮更多海外家庭。
5: 凭借优异的耐高热、耐腐蚀等特性，淄博鲁中耐火材料公司生产的镁铝铁尖晶石砖深受国际客户青睐。目前企业产品出口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季度出口达到1000万元。公司国贸负责人程红利：
8: 现在这款订单是出口中东阿曼，现在正在生产这个订单的话是有400来吨，总体来说我们出口是一个上升趋势。
5: 济宁山推工程机械借助全球

0: 极速服务网络与智慧施工平台的搭建，实现从卖设备到卖整体方案的升级，大幅提升客户粘性与产品溢价，出口迎来爆单潮。今年一季度，企业大马力推土机、大型挖掘机等产品销量同比翻番。在聊城，融汇新材料公司生产的石塑墙板具备绿色环保、轻薄耐磨、防滑阻燃等优良特性，深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当地绿色建材出海的明星产品。公司董事长何玉山：
1: 这个货都是我们发东南亚的，因为那些都是发英国的，这种产品在国外中东、南美、西班牙、英国，他们的销量占到90%，产品现在都是满负荷生产，24小时生产，供不应求。
2: 当前我省各地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全省广大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科学指导田间技术管理，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加强水肥管理，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山东台综合报道。
3: 当前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关键生长期，既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冲刺阶段，也是穗期病虫害防控关键节点。针对严峻防控形势，聊城市、日照莒县等地组织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零距离开展技术巡诊，面对面指导科学用药。在莒县刘官庄镇的大片麦田里，农技专家逐行查看麦苗长势、土壤伤情，重点排查叶片、麦穗病虫害发生情况。日照莒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李娜：
4: 我们成立了4个技术指导小组，到各乡镇街道对小麦病虫害的识别与防控进行技术指导，同时采购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以及叶面肥约38吨，分发到各小麦种子户，实现全县小麦一喷三防全覆盖。
3: 为助力夏粮丰收，淄博市、德州市通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精准调配水资源，提升用水效率，有效改善农田生产条件，夯实粮食稳产丰收坚实基础。在德州种粮大户赵金利的麦田里，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沥杆喷灌设备正在将细密的水珠均匀洒向麦田，完美还原自然降雨的灌溉效果，让麦苗喝得均匀，喝得舒适。赵金利：
5: 至少得减一半肥，省内工。现在他们，你要是卖罐的那个拽罐子那个，150也不好雇人一天，这一天就将近浇上3亩地。这种一天这一年经得浇10好几亩地、20亩地左右的，还不用累，总成本能省不少的。
3: 眼下，盂台县40万亩小麦已进入扬花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干热风等灾害的高发期。盂台县抢抓农时，科学有序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在李格镇千亩高标准农田，多架植保无人机按北斗导航预设航线精准喷药，高效完成田间防护。目前全县已调配200余台植保无人机，预计5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喷防任务。盂台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建厂：
6: 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开展农技壮苗行动，分片爆粮，主机关调查苗情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开展一喷三防全覆盖工作，全力推进通防通治，保障小麦稳产增产。
7: 开办一家药店需要办理多少证件，跑几次窗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随着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正式落地，现在只需要一个窗口，2天就能拿证，让企业群众真切感受到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青岛台记者邱兆萌报道。
8: 近日，在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峰志一次性领到了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信息采集表5份证照，成为西海岸新区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的首批受益者。青岛正新仁德医药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峰志：
9: 一天办这些自动点的时候，要准备很多套材料，至少得跑好几趟，得耗时20多天。现在都需要一个窗口，2天呢全部拿到手，真是方便。
8: 今年以来，西韩新区聚焦企业办事痛点，将企业登记、药品经营许可、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备案、食品经营备案等五个事项，整合为药店经营一件事、线上依托开业一件事智能平台，实现一网通办，线下专设药店经营一件事服务窗口，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帮办代办等一站式服务。

0: 本人只需一套材料、一表申请，即可自主选择单项或多项办理，重复材料大幅精简。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服务三科负责人王泽业。
1: 我们针对药店零售涉及的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经营等多个现场勘验环节，创新推行多勘合一模式，实行一次勘验同步核查，多证齐发，勘验时限大幅压缩。
0: 药店经营一件事改革后，整体办理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压缩率达75%。新模式覆盖药品零售企业新开办及变更业务，企业可线上或通过专窗申请，享受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三级调研员崔晓。
2: 从多窗跑到一窗办，从反复看到一次查，这一举措能有效减轻企业开办难度，大幅提升审批服务质效。预计每年可惠及经营主体600余家，助推新区药品零售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3: 为畅述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尚，连日来，聊城市公交集团开展公交婚车赶大集、公交婚车进社区等宣传活动，将绿色环保、经济实惠的婚庆出行理念送到群众家门口，传递文明正能量。聊城台记者步秋燕报道。
4: 近日，在聊城郑家镇热闹的大集上，一辆身披红装、布置一新的公交婚车格外抢眼。聊城市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现场摆起了宣讲台，主动向赶集的群众细致讲解公交婚车的服务优势，从便捷预约到经济实惠，从低碳环保到全程保障，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生动有趣的形式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围观咨询了解。居民王女士：
5: 现在咱厂的婚事都结满，亲年皆有啊，既省钱还省心，风气越来越好，大家打心底的都支持。
4: 聊城市公交集团和社区工作人员化身文明宣讲员，将婚事简办、低碳简约的新理念融入宣讲中，把文化服务、惠民政策和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借助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方式，引导大家自觉破除陈规陋习，弘扬时代新风。聊城市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部长李震：
6: 公交婚车既兼顾了绿色出行和喜庆的仪式感，也减轻了新人的婚礼负担。同时，我们也充分考虑了新人需求，可以根据新人的意愿灵活规划婚车的线路。那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通过进社区、进大集、进乡镇等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把婚事简办、喜事新办的文明理念传递给更多的群众。
7: 又是一年蒜苔飘香时，在东宁市广饶县花关镇，广袤的大蒜田野里弥漫着浓浓的蒜香，1.5万亩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蒜农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采收、分拣、销售。东瀛台记者张新强报道。
8: 在广饶县花关镇北口村的一片蒜田里，翠绿的蒜苔长势喜人，种植户赵慧莲组织务工人员分片采收，依托科学管护，今年的蒜苔逆势稳产提质，让赵慧莲满心欢喜。
9: 今年种了13亩蒜苔，主要有3个品种，是沈阳四六半和红蒜，产量还很好，1200斤左右的，供销商都到地头收。
8: 田间的丰收景象也点燃了交易市场的活力，在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捆捆刚出土的蒜苔被蒜农运送过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核验品相、谈价格、过秤、装车，满载新鲜富硒蒜苔的

0: 燃了本所有的股票商都到低处收。
1: 田间的丰收景象也点燃了交易市场的活力。在花关镇杨王村的蒜苔交易市场，一捆捆刚出土的蒜苔被蒜农运送过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现场核验品相、谈价格、过秤、装车，满载新鲜富硒蒜苔的

0: 这个小孩还补充能量，中途还给吃的，还给喝的。这个活动我们下次还想参加。
1: 为保证赛事顺利开展，组委会配置了充足的后勤力量，450余名志愿者为选手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同时，现场开展了工笔牡丹画展示、吉林文化体验、二郎泉展演、非遗美食品鉴等特色活动，将体育赛事升级为一场健康运动嘉年华。巨野县龙沽镇党委书记徐巨转：
2: 以体育解民赛事带动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龙沽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高品质富有地域标识度的文旅产品体系，让每位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在深度体验中

0: 或者通过属地应急管理等行业监管主管部门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奖励金额原则上参照行政处罚金额的 50% 计算，最高可达50万元。
1: 请听简讯。记者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去年全省住房公积金新开户单位47614家，新开户人数122.61万人，净增26.42万人，实缴人数1219.81万人，缴存额2268.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21%和9.47%。发放贷款笔数中，40岁以下借款人占比 82.98%， 首套住房占比 93.42%。 2025年全省灵活就业人员新增缴存 25.4 万人，11.9亿元，累计支持 5.1 万户灵活就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
0: 2026年度山东省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和领军品牌征集遴选近日

0: 根据省气候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烟台、威海、潍坊、淄博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青岛、东营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德州、聊城、菏泽、滨州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2: 移动爱家新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新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媒体报道，近日一位环保博主发文说，他接到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的网友举报，一条名为五河沟的河流，其中一段水质出现异常，河水呈粉红色，水中有大量绿色水藻。他拍摄视频并初步检测后离开了现场，没想到之后的数小时内，他接到了多位不同身份人士的电话，其中包括自称代表镇里的工作人员，还有人自称普通村民，提出要给他补偿，并能准确说出他的全名。这位博主没想到也不敢相信，我从东北开朋友车去的河南，过程中没有主动暴露过信息，我就纳了闷了，他们大晚上是咋找到我的呢？而且在他入住隔壁县的酒店后，深夜近12点，他所住酒店的房间门被人敲响，门外的人说想要谈一谈，博主心存疑虑，并没有开门，选择报警。于是疑问来了，这些人是怎么知道他的全名的？是怎么知道他的联系方式的？又是怎么知道他入住酒店信息的呢？5月2号上午，河南鹿邑县警方回复说，深夜到访者确实是郸城县吴台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客观来说，河流水质是不是有问题，并不是这位博主说了算，他的检测手段是不是科学，结论是不是权威都不一定。但是水质呈现粉红色，这显然不正常，当地有必要进行调查，找出原因，然后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可是当地一方面说的是问题点是在农田降水河沟，水源主要是雨水，周边没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外来水源进入。另一方面，那又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要找到博主本人谈一谈，甚至有人要给补偿呢？这是想封口吗？让人对官方的通报信息啊存有疑问，而且给人一个不好的联想，这是不是想解决问题的人？其实谈一谈本身也没什么不妥，加强沟通，消除分歧，毕竟还是要以解决问题为主。但是双方的交流要征求当事博主的意见，相关部门要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获取对方的联系方式。更何况镇政府工作人员半夜敲门是几个意思？是真心想解决问题，还是变相施压，给人以心理震慑，让博主不要多管闲事呢？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博主个人信息被他人掌握的情况，当地派出所表示无法接受采访，当地有没有对此进行调查，目前呢，公众也无从得知。当地对相关河段进行封堵，对污水抽排处理，只要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其实啊，大家也能理解。问题就是，面对负面的网络舆论，当地的应对没有跟上网。

络舆论的形式，还想着解决人，还想着花钱买平安，甚至还想着变相施压，这无疑啊就走偏了方向。正确的做法就摆在那儿，对相关的疑问有必要进行调查处理，回应公众关切。这种事情啊，越捂越臭，越拖越被动，那可是比环境污染更大的次生灾害啊。五一假期，山西悬空寺景区因为限流措施登上了热搜，原本3275张的日登林票缩减为2475张，初衷是保护千年文物，提升游览体验。可是景区限流了，黄牛却笑了，100元的门票被炒到了200到230元，翻倍加价还是供不应求。限流本身能理解，也有必要。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木质结构悬于峭壁之上，承载能力有限，减少登临人数既是对文物的保护，也是对游客安全负责。但是限流之后配套措施是不是跟得上，服务预案有没有做足，技术监管是不是跑在了黄牛前面，从现实情况看答案并不乐观。一边是文物承载力有限，另一边是公众旺盛的出游需求。景区虽然有 RP 监测、黑名单机制，但是记者实测表明，这些防线在逐利者面前形同虚设，游客的需求还在，票却变少了。这供需一失衡，黄牛自然就会钻空子。限流是减法，服务就得做加法。线上抢票系统能不能更公平？回流票分配能不能更透明？平台代买账号能不能及时清理？景区周边非法揽客能不能真管真罚？这些功夫不下足，光靠窗口贴一张严禁倒票的告示，那是挡不住真金白银利益驱动的。千年悬空寺需要更精细的治理与保护。限流的终点不是一票难求，以技术手段堵住漏洞，以精细服务回应需求，以严格执法震慑违规，把这些都做实了，不让游客被悬空，景区的口碑也就立住了，旅游的温情也就出来了。五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的网红标语经历了失而复得。据报道，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师山半山腰，因为精准戳中了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被少部分人质疑你这是不是嘲讽游客呢，于是不得不替换成新的标语。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再换回来。5月4号，景区工作人员说，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并坦言绝大多数游客对爬不动了吧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有意思吧？这块网红标语牌的复活，其实啊，触及了当下旅游服务理念的一个核心问题。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何种姿态面对大众？这次小小的风波给出了一个比较直观的答案。景区最初撤换标语，心思也不难理解，担心有人觉得被冒犯，怕惹出不必要的舆情，干脆换成安全无害的文案。这种求稳心态在各地景区都存在，结果千篇一律的温馨提示和正确的废话，把景区打扮得规规矩矩，却也把接地气的松弛感和烟火气给过滤掉了。嵩山这次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绝大多数游客恰恰喜欢那句带点调侃味道的标语，爬不动了吧，表面看是在嘲讽，骨子里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共情。气喘吁吁走到半山腰的人，看到这句话不会真觉得被嘲讽，反而会会心一笑。那33个哈字像朋友之间的玩笑，把爬山的劳累转化成了轻松的一刻。就像网友说的，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景区快速响应游客呼声的做法值得肯定。
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两三天时间，说明管理方在认真观察游客的真实反馈，也敢于纠正自己的判断。这种听劝的姿态其实比标语牌本身更重要。过去很多景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觉得标语怎么写，牌子怎么立，是景区说了算。但嵩山这次证明，游客的喜好和选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151,712.8 万人次，日均为 30,342.56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9%。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和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于昨天由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4.69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59 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 5.8 亿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如何考量，司法解释统一裁判规则。来听央广的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3: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2: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4: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2: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5: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

0: 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1: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2: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体育外卖，简单来说就是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不少健身教练推出了一对一的居家健身指导，上门为老人提供增肌、力量训练等项目，只需要在家里的客厅、小区的楼下或者是公园广场，就可以就近带老年朋友开展健身训练。有部分网友发出疑问，网上的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的资质呢？健身行业加速闯入银发蓝海，贴心服务的背后有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他介绍说，
5: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
4: 这位营销人员告诉记者，找他们上门训练的多是60-70岁的老人。
6: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4: 记者注意到，该社交媒体账号共发布了20个视频，转发点赞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主要内容是上门的健身教练带老人进行力量训练，训练项目包括举哑铃、抬腿、蹲下起立等动作。营销人员表示，他们是一个团队，单次训练收费300-400多元不等，体验课的价格为299元。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5: 包括他是哪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就是主要是我们肯定带老人的话肯定是安全，肯定是这您放心的，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最主要的核心的话，这个进步的话肯定是一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4: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一家公司的客服也表示，
7: 老人的话就是主要是增肌、减脂、塑形，然后呢
5: 交易。

0: 些，比如说练一些肩部、腿部、小腿、大腿前侧、大腿后侧，包括练习他的一个手臂的力量，防止肌肉流失嘛。
1: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教练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2: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3: 作为新兴的上门健身模式的体育外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居家健身的需求缺口，为老人开辟了就近运动指导的新场景。不过业态迅速走红的背后，教练资质参差不齐、安全风险防控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该怎么样来加强规范引导，让老年人安全科学地去健身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体育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娄志坤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型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4: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体育教研部教授刘梅英表示，
5: 老年的运动康复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身为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刘梅英认为，
5: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适得其反而损害了健康。
1: 多位受访专家均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对针对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的健身教练应该明确资质要求，并做一些行业指引，避免可能出现的市场乱象。
6: 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来听央广的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

0: 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史诗怒火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这次轰炸的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
1: 国际油价6号大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9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相比跌超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103美元，跌超6%。
3: 南非卫生部长莫措阿莱迪昨天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近日，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其中两名患者被送往南非就医。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3: 现在是早。